0: 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屹立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屹立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

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二节，农商并举的经济形态。明代是古代中国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远超宋元时期。边疆屯田广泛实施，新作物传入中国，边疆开发进程加速推进，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农牧经济深度融合，边疆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此外，明代中国与世界不断接轨，中外经贸交流密切。一、边疆屯田与新作物传入。明太祖朱元璋言：“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到明代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明朝开国之初，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人口持续增长和农耕面积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中原传统农业区生产发展外，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的屯田。边疆屯田范围广阔，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进滇蜀，及于交趾，今越南境内。屯田的效果十分明显，如沐英镇守云南，垦田百万余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明中后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这与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有关。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是新作物传入内地的重要中转站。明代时，番薯经多人多路径引入中国并实现本土化，玉米、番薯的适应性极强，成为从内地走向边疆和海岛的流民赖以生存的首选作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人口的增长。一些地区生活环境和原有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烟瘴的存在曾是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低的重要原因。明初，海南岛黎人户口稀少，土地荒芜，瘴气肆虐。至明中叶，人口繁衍，土地垦辟，瘴气也消退十之八九。北部边疆的生产更是进步迅速。明末，方逢时在《塞上谣》中写道：“人言塞上苦，衣言塞上乐，胡马不闻丝，狼烟竟如浊。时雨既降，沙草肥，丁南柿甲操锄犁，夫耕妇业朝父暮，闭门鸡犬皆相依。天王有道边人喜，鸡肋来朝复来世。”诗歌生动描绘了塞上农耕生活的幸福场景。二、分贡互市与茶马贸易。明代农耕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农牧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原与蒙古的分贡互市，中原与西南部族的茶马贸易，是农牧经济互相依存的最好体现。朝贡是明前中期中原与蒙古经济互动的主流模式。永乐元年（1403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各部赴京朝贡800余次。仁宗、宣宗时，朝贡贸易日益成熟，形成

铁制品、丝织品等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其繁盛局面超过仁宗、宣宗、英宗诸朝。布帛、书素、皮革远自江淮、湖广、福凑塞下。俺答封贡是用经济互补处理政治分歧的典范，标志着北部边疆农牧经济一体化日渐成型。明代是茶马贸易的黄金时代，茶马贸易指中原与西部各族以茶易马的经贸活动，是当时西南地区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茶马互换发挥了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使西部各族经济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朝在西南各地恢复设立驿站，经过多年的努力，西南地区的驿站全部得到恢复。西部各族各派使团入朝朝贡的同时，监视大宗贸易，沿途出售本地土特产，换取各种农工产品。藏人的佛画、犀角、皮毛、藏绒、药材等，与中原的绸缎、布帛、食盐、粮食等进行交换，汉藏之间的物质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农牧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快了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稳定边疆、消弭战争的作用，维护了社会安定、族群团结和多族群国家的统一。三、白银流通与市场统一。明代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白银货币化将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卷入市场之中，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16世纪中叶，随着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变革，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仅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成为主要征收形态，标志着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解除与海外贸易的拓展，使得大量海外白银流入，远远超出官营与民间银矿的产量，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契机。此时，手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也日益深化，商品交换和流通市场持续扩大，市镇经济随之繁荣，商品流通几乎不再受南北地域限制。景德镇的瓷器流通全国，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帮也逐渐崛起。明中后期，长距离贩运贸易逐渐从以大宗商品为主，转向以民生用品为主，内地与边疆的经济交往更加畅通。明中期以后，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商品市场体系的发展。新航路开通前，中欧贸易需以阿拉伯等为中介。新航路开通后，明代的中欧贸易则通过新航路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晚明时，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到中国进行海外贸易。但欧洲人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中国对欧洲商品几乎没有需求。西班牙人最先发现明朝对白银有着巨大的需求，开始把白银从美洲运往亚洲。明中叶以后，白银货币化、手工业发展、市镇繁荣等共同推动明朝的商业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海外贸易的拓展、白银大量流入，更使自在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不自觉地被

0: 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其影响也辐射到边疆地区。如明中后期，清水江流域兴起的木材贸易，为当地苗人社会带来了大量白银，形成清水江流域白银饰品化的风俗，当地成为苗人盛装中银饰款型最为密集的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未接，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河北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

0: 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1: 整个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讲，我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1: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成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8: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8: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9: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10: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1: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 赵一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一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2: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2: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2: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2: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3: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一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一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

0: 立刻准备除颤器，病人出现室颤。是，除颤器已就绪。准备充电，200焦耳，立刻。
1: 200焦耳，立刻放。室颤已经解除，病人心跳恢复，现在需要维持血压，快，静推5毫升多巴胺。
2: 多巴胺已准备好，正在静脉推注。
0: 病人血压仍然偏低，你准备10毫升地塞米松静脉推注。
1: 地塞米松已准备好，正在静脉推注。
0: 病人血氧饱和度偏低，快，调整氧气瓶，提高氧气流量。
3: 将流量调整至10升每分钟。
4: 氧气流量已经调整，
0: 病人生命体征暂时稳定，现在密切监测他的情况，确保不会再出现并发症。
2: 是。
0: 嗯，院长，您怎么来了？
3: 怎么样了？书记亲自打电话来问张奶奶的情况。
0: 哦，病人还处在危险期呢。
3: 不过我保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刘先生，
5: 是我。
3: 我们经过全力抢救，张淑珍同志的病情现在暂时稳定。
5: 那就好，那就好啊！
3: 我们已派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
5: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张奶奶。
3: 是。
6: 他是我们商南的财富啊！是，我们一定。经常有人问我，当年为啥要来商南种茶？我说，是因为一句承诺。同学们。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即使生活再苦，只要有理想，就能变得更加光明。”今天呢，是咱们开学的第一堂课，我想先听听大家轮流说一下自己的理想。谁愿意先来？
7: 我，老师，
8: 老师，老师，老师，
7: 老师，
8: 老师，
7: 我，
8: 我也要说。
6: 老师，那就，哎，这位女同学先来吧。好。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张淑珍，老家是河南的。我的理想就是在这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毕业后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回报我的家乡，回报父老乡亲，改善家乡的面貌，让那里的土地能够年年丰收，让乡亲们能够顿顿吃上饱饭。
9: 老师，我的理想是当工程师。
10: 老师，我的理想是以后当老师。
11: 我的理想是让家乡的人都吃饱饭。
12: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农民。
1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植物病理学家。
14: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焦永才，来自河南孟县。
15: 我的理想是好好念书，好好搞农业，不辜负国家对我的栽培。
14: 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基础呢，就是农业，基础打好了，才更有底气发展。所以，无论你们怀揣什么理想，以后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这里求学。
1: 就这样，我和焦永才认识了，我们志同道合，为祖国的农业奋斗终身，回报社会，回报农民，是我们从河南走进西北农学院的共同梦想。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并一同被派往地处秦岭东南路的商南实习。

0: 这大秦岭可真是个宝呀，我们以前只能在课本上见到的树木和植物在这里随处可见。哎呀，真是长见识了。
1: 对呀，淑珍，正是因为远离了城市，这里完整的生态环境才得以保存呢。正所谓自种自收还知足，不知尧舜是无君呢。
0: 哎呀，行了，你又来了，我们得快点跟上老师他们，不然就掉队了。
1: 你别着急呀，难得咱俩有个独处的时间，我得珍惜呀。
0: 谁要跟你独处啊？我是想慢下来好好欣赏一下这里的树木。
1: 好好好，我陪你。
2: 淑珍，永才，
3: 哎，
2: 快跟上，要下雨了。
0: 快点，快，咱们走吧。
1: 走，糟了，淑珍，快拉着我的手，千万别放开。
0: 永才，快走，山洪要来了，
1: 快快走。哎呀，
0: 永才，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脚扭了一下，不碍事儿，你先走，我马上跟上。
0: 哎呀，你说什么傻话呀，我不会丢下你的，要走一起走。
1: 哎呀，别啰嗦了，你快走吧，这山洪就要来了。
0: 我不走，我死也不会丢下你的。
2: 永才，
1: 淑珍，
2: 淑珍，
0: 救命啊！
2: 你们在哪儿啊？
4: 永才，
3: 我们在这儿。
2: 淑珍，
3: 在这儿呢。

0: 姑娘，你醒了。
1: 永才，永才，你在哪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孩子，这里是我家，你别怕，放心吧，我这就去叫他。啊，
2: 淑珍，淑珍，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了。
1: 永才，我没事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好好，
1: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呀？
2: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是这位大娘和大爷救了咱们。
0: 哎，也许是咱们命中有缘，我今儿上午去山上摘些草药，没走多远就发现天气不对。你们不知道啊，我们上南七八月份就爱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容易发洪水。我刚准备往高处走，就看到那大水冲下来两个人，顾不上其他的，赶紧下去把你们给拽了上来。正好啊，我老伴儿发现下雨来找我，我们就一人一个把你们啊给背了回来。
1: 大娘，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以后定当报答。
2: 对，大娘，我们绝对不会忘，一定报答。
0: 傻孩子。

0: 没事儿就好。听说你们是来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娃，呀，来的都是客，但是我们这里穷，拿不出啥好东西，只有这碗疙瘩汤，快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1: 大娘，你真是好人。
0: 快喝吧，喝完。再好好说说话，我呀出去看看我老伴儿。
2: 谢谢大娘，你去忙吧。淑珍啊，咱们算是死里逃生了，这次多亏了刘大娘和刘大爷他们。
1: 你的脚怎么样了？还疼吗？
2: 我，嘿嘿，我没事了，你看，活动自如。嘿，这刘大爷。是个正骨的好手，咔嚓给我这么一捏，嘿，这立马就好了。
1: 那就好。大爷大娘都是好人，就是这样的好人，生活的还这么艰苦，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儿。
2: 是啊，可这没办法，商南这里交通闭塞，农业也不发达。这一方水土，养不起这一方人呐。
1: 大娘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毕业以后一定要到这里来，让许多像刘大娘这样的好人不再受穷，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对。
3: 实习回来后不久，我们像大多数即将毕业的大学情侣一样，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
2: 淑珍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1: 是啊，转眼我们就要毕业了。你还记得吗？永才，这片地是咱们当初一起种的。你看这些庄稼长得多好呀！
2: 是啊，我咋会忘了呢？想当初开垦这片地，可花了咱们不少功夫呢。哎，我记得你当时抡锄头还扭伤了脚，是我背你去的医务室啊。
1: 当时我就是扭伤了脚，看把你急的。
2: 哎呀，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对了，淑珍，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2: 分配名单下来了。
1: 啊。
2: 你知道吗？你被分配到省林业厅直属的林业科研基地卢冠台苗圃了，真是太好了。
1: 是这样啊。
2: 怎么，你不想去吗？哎，我跟你说，这卢冠台可是道教始祖老子得道的地方，离西安城不到70公里，那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而且条件特别好。你可不知道，咱多少同学都向往这个地方呢，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巴不得分配到那儿去。你咋想的？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2: 哎呀，淑珍，这次机会难得，可能以后都不会有了，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1: 哎呀，我想清楚了，倒是你，还没想好去哪儿吧？
2: 我？
1: 嗯。
2: 我家人托关系给我找好了，离你不远，就在省委的农村工作部门。哎，你别转移话题啊，你得听我一句劝。
1: 永才，你还记得我开学时候说的话吗？
2: 说的话，哎，我当然记得。你说毕业后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回到家乡，回报当地的父老乡亲，让那里的土地能够年年丰收，乡亲们能够顿顿吃上饱饭。你可想清楚了，真的要回老家吗？
1: 你记得倒是比我还清楚。不过老家我暂时回不去了，但是我也不想去现在分配的单位。我是农民的女儿，我上农学院就是为了服务农民，不到农村去，不到深山中去，谈何回报。

0: 我想好了，我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淑珍，你别给我绕弯子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你急死我了！你
0: 还记得我们毕业实习去过的地方吗？
1: 毕业实习？哦，你是说商南？
0: 对，就是商南。
1: 不行。
0: 哎，那绝对不行！你去哪儿都行，就是商南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哎呀，淑珍，商南实在太穷了，那地方生活都成问题，你受不了的。哎，你知道同学们都怎么说吗？说是进了商洛山，两眼泪不干；要出商洛山，难似上青天呐！哎呀，你听话，你还是服从分配吧，去罗贯台，好不好？
0: 我已经决定了。 就去上南，我知道那里穷，但是我们不去，他们还要继续穷下去。你难道忘了刘大娘对我们的救命之恩了吗？我不忍心大爷大娘他们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我要去用我学的知识，帮助他们摆脱那种贫困的日子。
1: 哎呀，这救命之恩我哪会忘呢？但是淑珍。
0: 你这是人生中的大事儿啊！
1: 永才，你知道我的脾气，你就别劝我了。哎，我要去找老师改分配，你要跟我一起去吗？淑珍，哎，淑珍，你别走啊！你再考虑考虑吧，你等等我。
2: 请进，淑珍呐。
3: 老师好，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
2: 哎呦，不晚不晚。淑珍，恭喜你啊，这次毕业分配工作可分到了个好地方，同学们可都眼红你呢。<笑>
0: 谢谢老师，我来找您是想说说毕业分配的事儿。
2: 怎么，这么好的地方还不满意呀？哎呀，
0: 不是，老师。
2: 您能不能跟负责分配的部门说一下，我想去商南。去商南？嗯，这我没听错吧？一些分到那里的同学托关系都不想去，你咋想的？
0: 老师，他们不去，我去。
2: 淑珍，你先冷静一下，老师知道你的脾气。老师。
0: 您就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既然你决定了，那我跟上面说一下，别的地方不敢保证，但是去商南应该没问题的。可是，你想清楚了吗？还有，你跟永才商量好了吗？老师，我想清楚了，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谢谢老师。
1: 等一下，哎，
2: 永才，你怎么来了？
1: 老师，我也要去商南。你，老师，淑珍，我想清楚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此生此世，天涯海角，我都随你去。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会也陪你一起闯。
2: 永才，
1: 淑珍，
2: 好吧。 既然你们执意要去，那老师也只能祝福你们了。希望你们用所学的知识，让那里的荒山秃岭重新变绿，让那里的群众早日摆脱贫困。老师啊，以你们为傲。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我们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4: 就这样。 经过上级的批准，我和焦永才搭乘着拖拉机，经栏关、穿秦岭、过五关，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上整整颠簸了两天半，才终于走进了地处大秦岭东南路的商南县。没想到这一待，就是60个春秋。

0: 淑珍，林业站到了，你先进去报道，我去农林局报道，晚点过来找你。
1: 好，你去吧。
0: 哎，那我走了。
1: 哎，等一下。
0: 啊，咋了？
1: 永才，谢谢你愿意陪我来这里。
0: 嗨，又说那话，我是志愿过来的，你可别有心理负担啊。
1: 嗯，我们一起加油。
0: 好，加油。

0: 你好，同志，请问，
1: 你是西北农学院的高材生？
0: 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我叫张淑珍。
1: 哎呀，太好了，你可算来了，张淑珍同志。我呀叫王大毛。啊，对了，快跟我去见见站长。
0: 好，
2: 请进。
1: 站长，您看谁来了？
0: 站长好。张淑珍前来林业站报道。
2: 哟，小张啊，哎呀呀，快请坐，快请坐。哎，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呀！刚接到上面通知的那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呢。农学院的高材生，竟然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呀！
1: 就是
0: 站长，
1: 就是。
0: 您快别这么说了。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就来过这儿一次，当时您忙，是其他同志接待的我，他们对我很热情，我对商南也很有感情。
2: 哦，哎，好，好，好啊！哎，大毛，
1: 哎，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哎，快去跟小张倒茶呀！
1: 好嘞。
0: 哎呀，站长，您太客气了，我喝水就行。
2: 哎，咱们商南这地方穷啊，又不产茶。这点茶叶还是朋友送的，哎，你可别嫌弃啊。
1: 站长，站长，您的茶叶喝完了呀，还有没？
2: 你再看看，咋喝这么快？哎，是不是你小子偷着喝来的？
1: 哎，我，
2: 回头我再跟你算账。
1: 哎，
2: 快去倒杯水来。
1: 好，好，好，好。哎，张淑珍同志，请喝水。
0: 啊，谢谢。
2: 咱们光顾着谝了啊，还没正式介绍呢。你以后啊，就别叫我站长了，叫我老刘就行啊。他叫王大毛，你叫他大毛就可以。
1: 嗯，叫我大毛就行。
2: 嗯，咱们这个站呢，总共5个人，还有3个被抽去搞社教了。哎，这不，大毛这马上也要被调到县中心工作。我呀，岁数大了。腿脚又不方便。
0: 站长，有什么工作您就安排吧。
2: 哎，这本来你第一天来啊，不想谈工作，只想给你接风洗尘的。可是这时间紧，任务重。哎，我也没办法。
0: 没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好，哎，那我可就说了啊。
0: 嗯。
2: 咱们呢？每年都有一次林业普查工作，就是到深山老林里头去普查林业资源。你看你这第一次来，本来……
0: 林业普查我知道，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哎，你可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哎呦，站长，您真会开玩笑。
2: 哎，说了。以后叫我老刘就行，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吧？你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快回去休息吧。哎，房子都给你收拾好了。哎，大毛，
1: 哎，
2: 哎，快带小张去房间休息。
1: 好嘞，站长。那小张同志，你跟我来吧。
0: 好的，站长。哦，老刘，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2: 好，好，好，快去吧。哎，有什么需要啊？随时来找我啊。
0: 好的，谢谢老刘。
3: 刚才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

0: 己。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Жаһандагы ишларны биздин алган. Merkezi Halk Radio Stansiyasının Uyghurcha Radi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3: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3: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 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پەرزەنتلىرى، پەرزەنتلىرى، سانسىزلىغان ۋەتەنپەرۋەر زاتلار مۇشۇنداق ۋەدە بەرگەن.
1: غايىمىز ئوتلۇق، تەسىمىمىز جارانلىق. ئەسلى مەقسەتنى ئەستە چىڭ ساقلاپ، ئۇنى مەڭگۈ ئۇنتۇمايلى.
2: Kainatki cisimler toxtamay aylınıp t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3: Mən aspirantlıqı imtihan bermekçi. Her günü yataq, aşxana, kütübxana arasıda qatırap, sözlük yatlap, muhim nuqtalarını tekrarlap da yürüyüm mən. Boldu qılay mı digen? Likin bilimnin təqdirimini özgərtidigallıqıqa, tırışçalıqımnın haman cevabı bulduğallıqıqa işinip geldim.
2: Kainatki cisimler toxtamay aylınıp t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4: Mən tamaq yetküzgici. Boran çapqındınını yanmaslıq benim gündelik adetim. Vaxtı da yetküzüp berelmisem, texmu biyaram bolumen. Lekin öyge qaytışımını kütüvatqallarını oylusamla, qaytıdın canlanıp ketimen.
5: Dada, abdabdı kardap gitmişsiz.
6: Özünüzünü asıran, ciddileşmen.
2: Kainatki cisimle toxtamay aylınıp durgandek, ademle tinim tapmay tarış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7: Bizdek doktorlarga keçkündüzünün almışıp gelişi hiç iş emez. En kıyını aşı hayat mamatlı suallarga cevap veriş. Her qetim yeri çarçıganda doktorluğunu başlayan çağdaki kasımımını əsləymən.
8: Medisinanın izzet örmeti ve mukaddeslikini anlı qoğdat, hayatını kadirləb, ölümlü amal, avrıqa sarıp kılımız.
1: Gayige, itqatqa, tırışçallıqı ihtiram.
9: 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0: 马学良在乌尔河区调研时强调，做优文旅产业，提升城区品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1: 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10: 我市举行第三届“福至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60名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1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0: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乌尔河区实地调研土地开发、景区提升、度假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充分释放区域发展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直属土地开发项目现场，马学良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进度与田间配套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因地制宜谋划开发利用，科学合理布局种植品类，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紧盯项目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在原始胡杨林景区，马学良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文旅产品开发、游客接待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依托原始胡杨林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优化游览动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抓实景区安全管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抢抓秋季旅游黄金期，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接待水平，擦亮城市文旅品牌。在合一丽城华庭酒店、凤翔小区6期、乌尔河度假区相关项目现场，马学良详细了解酒店经营管理、项目处置、业态培育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强调， 要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加大推广宣传力度，持续拓宽客源渠道，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充分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要聚焦堵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强化部门协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项目完工交付，最大限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锚定目标任务，立足城区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持续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地企协同联动，精准引进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宗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我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坚定信仰、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1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卡尤木加麦麦提，通讯员关祥利报道。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了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留江留企留市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城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城的决心。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城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留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麦麦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黄振报道。9月14号11:38，国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重大工程暨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一标青库尔3号隧道、乌拉斯台2号隧道进洞开工仪式在位于天山腹地的施工现场举行。随着两座隧道同步启动进洞施工，标志着这一国内在建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其控制性工程又向前推进一步。继3033奎独库高速横贯天山，是国家“一带一路”与西部海陆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工程。项目建成后，奎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目前的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并打破原有独库公路冬季封山的季节性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对补齐新疆路网结构性短板，串联四大经济走廊，畅通南北疆经济流通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进洞的青库尔3号隧道与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土建施工一标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天山区域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复杂，围岩稳定性差，施工面临破碎岩层、危岩落石、季节性冻融等多重风险。两座隧道的顺利进洞，为全县攻克类似地质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推动项目从单点突破转向全县铺开。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二部生产经理宋国才：
12: 青库尔三号隧道和乌拉斯台二号隧道是我们标段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进洞施工后，我们将投入智能化建造设备和专业化班组，严格把控安全质量，确保按期完成节点目标，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牧区草场的扰动，守护好天山的生态环境。
11: 奎独库土建监理一标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惠阳：
13: 作为监理方，我们将全过程全方位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全力打造平安隧道、精品隧道、生态隧道、百年隧道。
11: 仪式上，全体参建单位表示将根据独库红色血脉，秉持精工建造理念，以科技赋能、匠心筑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健：
14: 继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家“十五五”重点交通工程，也是构建快进慢游现代化路网格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本次两座隧道进洞是项目提速增效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高效统筹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全标段建设。
11: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随着青库尔三号、乌拉斯台二号隧道正式进洞，继3033奎独库高速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条穿越天山的现代化通道，承载的不仅是一条路的贯通，更是南北疆融合发展的时代通途。
1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的第五检察部干警张莹在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手称号。本次获评该称号的选手中，西北地区仅有两人，张莹便是其中之一。这份国家级荣誉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诉讼检察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业务竞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益诉讼检察厅联合主办，经层层筛选，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两名同志入选自治区人民检察代表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赛事，与全国99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在全国赛场上，张莹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与严谨的思辨能力稳定发挥，最终脱颖而出。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莹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佳绩，是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职业素养强化年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把竞赛淬炼而成的专业素养落实到履职办案全过程，紧盯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高质效办好各类公益诉讼案件，奋力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工作成效守护全市各族群众美好生活。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彭佑元报道。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收官，克拉玛依市13支参赛队伍全部获奖，斩获1等奖5个、2等奖3个、3等奖1个、优秀解决方案奖4个，获奖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满堂红。5个1等奖项目全部获得自治区推荐，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气象服务、体育发展等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绩印证了克拉玛依数字政府数字化发展的成效，体现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我市数字创新活力。本届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等2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是国家级自治区数据要素领域规模大、规格高的标杆赛事。我市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在市数字化发展局的广泛发动下，全市36家单位报名，13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率达36.1%，较上年提高13.9%。市数字化发展局通过资源整合、业务培训、项目打磨、对接协调， 全方位助力项目提质培优。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大赛为

0: 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全市各界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了中华慈善日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活动在克拉玛依区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带来的开场表演《众人交开幸福花》中开启。仪式上，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慈善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近年来，我市聚焦助学帮扶、扶危济困、助残暖心等民生领域，不断完善慈善帮扶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渠道，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踊跃行善，点滴爱心汇聚成温暖由诚的公益暖流。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慈善一日捐倡议书，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企业市民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从小善做起，主动参与各类帮扶救助行动，让慈善走进日常生活，在由诚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公益项目认领签约环节，市慈善总会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介绍爱满由诚扶志圆梦、 爱在由诚两大公益项目，市慈善总会分别与新疆油田公司、关新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完成助学项目签约，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爱心致谢环节，主办方为参与公益帮扶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牌匾与证书。 克拉玛依市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和爱心人士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参与公益的初心感悟，讲述行善故事。据了解，启动仪式之后，我市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主题活动，持续搭建爱心汇聚平台，不断拓宽慈善参与路径，推动慈善事业和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汇聚全社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钟系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7号，独山子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独山子区民政局、新北区街道办事处主办，独山子区多彩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融合法治宣讲、知识科普、便民服务、文艺展演与青少年慈善实践等多元内容，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群众。 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慈善政策专题宣讲，围绕核心法律条款进行细致解读，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讲解公开募捐相关规定，各类公益科普与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公益服务即是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新北区街道天山救援队搭建急救科普平台，普及应急避险和救护常识。 辖区医院医护团队开展健康义诊，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科普慢性病养护、秋季养生与安全用药相关知识。青少年慈善素养培育体验区人气满满，慈善主题绘画、公益知识学习、趣味问答等环节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公益知识。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2: 天气预报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3度到23度。白简滩15号傍晚西北风6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15号下午西北风5级，36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4级，32度到16度。
0: 金龙镇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7度到18度。白口泉15号下午西北风6到7级，36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到5级，36度到18度。小拐阵风4级，36度到16度。五五新镇阵风4级，35度到16度。呼杜碧气田阵风4级，33度到24度。准东基地阵风4级，33度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4级，34度到16度。 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男的问题了。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 直播。

0: 看没看见好东西？
1: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0: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闺女，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4: 妈妈
15: 真是犯贱。
4: 妈妈，
16: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5: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6: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

0: 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第98集：师道而后德。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师道而后德，师德而后仁，师仁而后义，师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李老师，这段话很有名，而且好像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
1: 那实际上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可能要有几个思考，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当初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哦，那听众朋友说了，那专家的解读哪一个更接近他本来的思想呢？那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要尊重原来的作者的这个思想本意，就是尽量避免呢，先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呢来解。
3: 是吧？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借着借用这个一句话，经典当中的话，
1: 对，借用古人的某两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看得很全面了，
3: 是。
1: 好，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以后呢，也要结合我们的时代，是吧？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人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可能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很理解，是。 古人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是吧？他当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3: 对，
1: 但是如果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他这个里边的原理啊拿过来呢，再来诠释是吧？来解释，甚至在我们现在社会中的这个得以应用是吧？诠释我们现在的问题，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现在社会中呢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在学习古典经典的时候的几个注意事项。
3: 那么从这些个话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也是诠释了哈，也是来理解了。那实际上是老子嘛，他老人家是《道德经》，所以他对于道呢是很推崇的。对，那道子的上古的圣人是吧？寻道而为，
1: 是
3: 清静自然，
1: 是
3: 吧？所以一切的言行举止他都符合道，
1: 嗯，
3: 所以这个是最上的啊，最上等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吧。
1: 对，是吧？那么道呢，这个慢慢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做事情呢不能符合道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德来把握住了。
3: 就是说德可能是比道低一个层次的，就是它就等于具体就列出一些标准了吧。某种意义上讲，是吧？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具体的准则就出来了，是吧？那我就按这个准则来办事情了。
1: 对，
3: 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比这个道的这个。 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了，
1: 对，道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德呢就有点有为了，
3: 有为的感觉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呢，这个再往下呢又守不住了，那我们还能守住一个，就守住仁，
1: 仁就是推己及人，
3: 推己及人，或者我们讲的叫仁爱之心，
1: 对，
3: 我们讲的是吧？凡是人皆须爱，是吧？
1: 是，
3: 有点这个人的意思，
1: 仁爱之心，
3: 想到自己，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
1: 对，
3: 是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都属于叫人的范围。
1: 那人也守不住了，又怎么办呢？
3: 人守不住了怎么办呢？讲义了，义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讲义气了，讲道义了，或者讲的就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哪些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1: 这就是义。
3: 义者义也嘛，
1: 对，
3: 尊贤为大，这是儒家的解释了，是吧？我们要做一些这个。 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1: 啊，义的义也就是这个有义的义趣的言字边这个义是吧？
3: 对，
1: 就是合不合适，
3: 合不合适也可以现在解释呢，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1: 哎，对，
3: 是吧？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合情，合乎人情，合理，那就合乎做人的一些道理喽。
1: 是，
3: 选择合法，
1: 不违背法律，
3: 不违背法律，这就到了义的阶段，是吧？那么再往义呢，这个还守不住了，守不住啥呢？就是叫礼。

0: 哦，就该用礼来规范了
1: 啊。那这个礼是啥呢？礼就是规矩了。
0: 嗯，
1: 也不要谈情了，是吧？那个情也搞不清楚了，
0: 对呀，
1: 滥用人情啊。
0: 嗯，
1: 礼呢，礼也搞不明白了，那干脆就守法吧。
0: 哦，这就成了礼的
1: 范，
0: 礼就是法，就是规矩，
1: 规矩嘛，是吧？
0: 对。
1: 那当然，礼呢，这个它有很也有这个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吧？总而言之，都称之为规范的范围了。
0: 这就是礼。
1: 那我们办事情按规范来做，按规矩，是吧？这个感觉怎么样？现在也判断不了了。
0: 嗯，
1: 人情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了。
0: 嗯，
1: 道理是非善恶呢也搞不明白了。反正规矩说是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0: 那这个阶段他是怎么评价的呢？这个就比较低了，
1: 哎，
0: 这个层次。
1: 这就属于叫到了礼的阶段了，
0: 嗯，
1: 是吧？那就是我们讲守法嘛。
0: 对，
1: 现代社会来讲，就是经常讲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啊？
0: 在法律了。
1: 在法律，
0: 嗯，
1: 就是说我守不守道德，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0: 嗯，
1: 法律至少得守吧。
0: 我们经常说以法律为准绳，
1: 以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其实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0: 哦，是这样，
1: 就是讲遵纪守法了。
0: 那我们现在提这句话还提的挺多的，好像，
1: 那就是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尽量的这个在礼的阶段嘛，是吧？
0: 是
1: 保持礼的阶段。那么礼这个出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呢，忠信之薄，乱之首。
0: 哎呦，那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了。
1: 那就是说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事的时候，这说明啥呢？这个讲忠讲信呢，这个道德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0: 对，比较微弱
1: 了，薄
0: 了
1: 嘛。忠信之薄，乱之首呢，就是说。只要不守法律，那就是开始混乱嘛。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也就是说，社会呢，往往就是有点破坏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讲规矩了。
0: 嗯，
1: 以前讲法呢叫做乱世用重刑。
0: 对，
1: 哎，你就是混乱的很厉害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食品的不安全，
0: 嗯，
1: 是吧？食品的危险危害，
0: 嗯，
1: 啊等等，是环境的危害，是吧？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人民权利受到了侵犯等等，是吧？
0: 是
1: 这些现象很严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家政府就出面了。
0: 哦，
1: 通过。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 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二节，农商并举的经济形态。明代是古代中国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远超宋元时期。边疆屯田广泛实施，新作物传入中国，边疆开发进程加速推进，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农牧经济深度融合，边疆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此外，明代中国与世界不断接轨，中外经贸交流密切。一、边疆屯田与新作物传入。明太祖朱元璋言：“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到明代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明朝开国之初，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人口持续增长和农耕面积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中原传统农业区生产发展外，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的屯田。边疆屯田范围广阔，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进滇蜀，及于交趾，今越南境内。屯田的效果十分明显，如沐英镇守云南，垦田百万余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明中后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这与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有关。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是新作物传入内地的重要中转站。明代时，番薯经多人多路径引入中国并实现本土化，玉米、番薯的适应性极强，成为从内地走向边疆和海岛的流民赖以生存的首选作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人口的增长。一些地区生活环境和原有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烟瘴的存在曾是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低的重要原因。明初，海南岛黎人户口稀少，土地荒芜，瘴气肆虐。至明中叶，人口繁衍，土地垦辟，瘴气也消退十之八九。北部边疆的生产更是进步迅速。明末，方逢时在《塞上谣》中写道：“人言塞上苦，衣言塞上乐，胡马不闻丝，狼烟竟如浊。时雨既降，沙草肥，丁南柿甲操锄犁，夫耕妇业朝父暮，闭门鸡犬皆相依。”天王有道边人喜，鸡肋来朝复来世。诗歌生动描绘了塞上农耕生活的幸福场景。二，分贡互市与茶马贸易。明代农耕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农牧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原与蒙古的分贡互市，中原与西南部族的茶马贸易，是农牧经济互相依存的最好体现。朝贡是明前中期中原与蒙古经济互动的主流模式。永乐元年（1403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各部赴京朝贡800余次。仁宗、宣宗时，朝贡贸易日益

成熟，形成京城贸易、沿途贸易、三边互市等多种形式。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鞑靼形成俺鞑分贡的一致认同，但是朝贡与贸易分离，由此导致边境互市成为主要贸易形式。长城沿线贸易活动全面展开，互市地点持续增多。明朝根据各边情况扩大民间互市比例，蒙古中下层民众都能参与其中。互市的商品限制也不断放松，铁制品、丝织品等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其繁盛局面超过仁宗、宣宗、英宗诸朝。布帛、书素、皮革远自江淮、湖广、福凑、塞下。俺鞑分贡是用经济互补处理政治分歧的典范，标志着北部边疆农牧经济一体化日渐成型。明代是茶马贸易的黄金时代，茶马贸易指中原与西部各族以茶易马的经贸活动，是当时西南地区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茶马互换发挥了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使西部各族经济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朝在西南各地恢复设立驿站，经过多年的努力，西南地区的驿站全部得到恢复。西部各族各派使团入朝朝贡的同时，监视大宗贸易，沿途出售本地土特产，换取各种农工产品。藏人的佛画、犀角、皮毛、藏绒、药材等，与中原的绸缎、布帛、食盐、粮食等进行交换。汉藏之间的物质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农牧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快了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稳定边疆、消弭战争的作用，维护了社会安定、族群团结和多族群国家的统一。三、白银流通与市场统一。明代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白银货币化将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卷入市场之中，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16世纪中叶，随着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变革，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仅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成为主要征收形态，标志着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解除与海外贸易的拓展，使得大量海外白银流入，远远超出官营与民间银矿的产量，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契机。此时，手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也日益深化，商品交换和流通市场持续扩大，市镇经济随之繁荣，商品流通几乎不再受南北地域限制。景德镇的瓷器流通全国，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帮也逐渐崛起。明中后期，长距离贩运贸易逐渐从以大宗商品为主，转向以民生用品为主，内地与边疆的经济交往更加畅通。明中期以后，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商品市场体系的发展。新航路开通前，中欧贸易需以阿拉伯等为中介。新航路开通后，明代的中欧贸易则通过新航路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晚明时，葡萄牙、西

0: 手工业发展、市镇繁荣等，共同推动明朝的商业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海外贸易的拓展、白银大量流入，更使自在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不自觉地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其影响也辐射到边疆地区。如明中后期，清水江流域兴起的木材贸易，为当地苗人社会带来了大量白银，形成清水江流域白银饰品化的风俗，当地成为苗人盛装中银饰款型最为密集的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必须电，电不可停。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3: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3: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从杆子里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倒切的时候很长远，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

0: 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2: 整过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叫我拿马过去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3: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4: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3: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9: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9: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10: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了，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11: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觉得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2: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 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我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3: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3: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是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3: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3: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4: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伊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 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

0: 立刻准备出山器，病人出现试颤。
1: 是，出山器已就绪。
0: 准备充电，200焦耳，立刻。放，200焦耳，立刻。放。试颤已经解除，病人心跳恢复。现在需要维持血压，快，静推5毫升多巴胺。
2: 多巴胺已准备好，正在静脉推注。
0: 病人血压仍然偏低，你准备10毫升地塞米松，静脉推注。
3: 地塞米松已准备好，正在静脉推注。
0: 病人血氧饱和度偏低，快，调整氧气瓶，提高氧气流量，将流量调整至10升每分钟。
1: 氧气流量已经调整。
0: 病人生命体征暂时稳定，现在密切监测他的情况，确保不会再出现并发症。
4: 是。
5: 嗯，院长，您怎么来了？
6: 怎么样了？书记亲自打电话来问张奶奶的情况。
5: 哦，病人还处在危险期呢，不过我保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6: 刘县长，
7: 是我。
6: 我们经过全力抢救，张淑珍同志的病情现在暂时稳定。
7: 那就好，那就好啊。
6: 我们已派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
7: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张奶奶。
6: 是。
7: 她是我们商南的财富啊。
6: 是。我们一定。
8: 经常有人问我，当年为啥要来商南种茶？我说，是因为一句承诺。
9: 同学们，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即使生活再苦，只要有理想，就能变得更加光明。今天呢，是咱们开学的第一堂课，我想先听听大家轮流说一下自己的理想。谁愿意先来？
10: 我。
11: 老师，
12: 我。
13: 老师，
14: 我也要说。
10: 我。老师，我。
9: 就，哎，这位女同学先来吧。
15: 好。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张淑珍，老家是河南的，我的理想就是在这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毕业后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回报我的家乡，回报父老乡亲，改善家乡的面貌，让那里的土地能够年年丰收，让乡亲们能够顿顿吃上饱饭。
10: 老师，我的理想是当工程师。
16: 老师，我的理想是以后当老师。
17: 我的理想是让家乡的人都吃饱饭。
18: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农民。
1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植物病理学家。
20: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焦永才，来自河南孟县。我的理想是好好念书，好好搞农业，不辜负国家对我的栽培。谢谁大家。
9: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基础呢就是农业，基础打好了才更有底气发展。所以无论你们怀揣什么理想，以后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这里求学。
8: 就这样，我和焦永才认识了，我们志同道合，为祖国的农业奋斗终身，回报社会，回报农民，是我们从河南走进西北农学院的共同梦想。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并一同被派往地处秦岭东南路的商南实习。

0: 这大秦岭可真是个宝呀，我们以前只能在课本上见到的树木和植物在这里随处可见。哎呀，真是长见识了。
1: 对呀，苏珍，正是因为远离了城市，这里完整的生态环境才得以保存呢。正所谓自种自收还知足，不知尧舜是无君呢。
0: 哎呀，行了，你又来了，我们得快点跟上老师他们，不然就掉队了。
1: 你别着急呀，难得咱俩有个独处的时间，我得珍惜呀。
0: 谁要跟你独处啊？哼，我是想慢下来好好欣赏一下这里的树木。
1: 好好好，我陪你。
2: 淑珍，永才，
3: 哎，
2: 快跟上，要下雨了。
0: 快点，快，咱们走吧。
1: 走。糟了，淑珍，快拉着我的手，千万别放开。
0: 永才，快走，山洪要来了，
1: 快快走。哎呀，
0: 永才，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脚扭了一下，不碍事儿，你先走，我马上跟上。
0: 哎呀，你说什么傻话呀，我不会丢下你的，要走一起走。
1: 哎呀，别啰嗦了，你快走吧，这山洪就要来了。
0: 我不走，我死也不会丢下你的。
2: 永才，
1: 淑珍，
2: 淑珍，
0: 救命啊！
2: 你们在哪儿啊？
3: 我们在这儿。
2: 淑珍，
3: 在这儿呢。

0: 姑娘，你醒了。
1: 永才，永才，你在哪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孩子，这里是我家，你别怕，放心吧，我这就去叫他。啊、哦。
2: 淑珍，淑珍，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了。
1: 永才，我没事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
1: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呀？
2: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是这位大娘和大爷救了咱们。
0: 哎，也许是咱们命中有缘，我今儿上午去山上摘些草药，没走多远就发现天气不对。你们不知道啊，我们上南七八月份就爱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容易发洪水。我刚准备往高处走，就看到那大水冲下来两个人，顾不上其他的，赶紧下去把你们给拽了上来。正好啊，我老伴儿发现下雨来找我，我们就一人一个把你们啊给背了回来。

0: 大娘，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以后定当报答。对，大娘，我们绝对不会忘，一定报答。<笑>
1: 傻孩子，你们没事就好。听说你们是来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娃，呀，来的都是客，但是我们这里穷。 拿不出啥好东西，只有这碗疙瘩汤，快趁热喝了，暖暖身子。嗯，大娘，你真是好人。快喝吧，喝完再好好说说话。我呀，出去看看我老伴儿。嗯，
2: 谢谢大娘，你去忙吧。淑珍啊。
0: 咱们算是死里逃生了，这次多亏了刘大娘和刘大爷他们。嗯，你的脚怎么样了？还疼吗？我，嘿嘿，我没事了。你看，活动自如。嘿，这刘大爷是个正骨的好手，咔嚓给我这么一捏，嘿，这立马就好了。那就好，大爷大娘都是好人。
1: 就是这样的好人，生活的还这么艰苦，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哎，
2: 是啊，可这没办法，商南这里交通闭塞，农业也不发达。哎，这一方水土，养不起这一方人呐。
1: 大娘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毕业以后，一定要到这里来。
3: 让许多像刘大娘这样的好人不再受穷，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对。
3: 实习回来后不久，我们像大多数即将毕业的大学情侣一样，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
2: 淑珍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是啊，转眼我们就要毕业了。你还记得吗？嗯，永才，啊，这片地是咱们当初一起种的。你看这些庄稼长得多好呀！是啊，我咋会忘了呢？想当初开垦这片地，可花了咱们不少功夫呢。嗯。哎，我记得你当时抡锄头还扭伤了脚。
1: 是我被你
2: 去的医务室啊！当时我就是扭伤了脚，看把你急的。哎呀，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对了，淑珍，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2: 分配名单下来了。
1: 啊！
2: 你知道吗？你被分配到省林业厅直属的林业科研基地，卢冠台苗圃了，真是太好了。
4: 是这样啊，嗯，怎么，你不想去吗？哎，我跟你说，这卢冠台可是道教始祖老子得道的地方，离西安城不到70公里，那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而且条件特别好。哎，你可不知道，咱多少同学都向往这个地方呢，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巴不得分配到那儿去。
2: 你咋想的？他们是他们，
4: 我是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哎呀，淑珍，这次机会难得，可能以后都不会有了。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1: 哎呀，我想清楚了，倒是你，还没想好去哪吧？
4: 我，
1: 嗯，
4: 我家人托关系给我找好了，离你不远，就在省委的农村工作部门。哎，你别转移话题啊，你得听我一句劝。永才。
2: 你还记得我开学时候说的话吗？说的话，我当然记得。你说毕业后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回到家乡，回报当地的父老乡亲，让那里的土地能够年年丰收，乡亲们能够顿顿吃上饱饭。你可想清楚了？真的要回老家吗？
1: 你记得倒是比我。

0: 还清楚。不过老家我暂时回不去了，但是我也不想去现在分配的单位。我是农民的女儿，我上农学院就是为了服务农民，不到农村去，不到深山中去，谈何回报？我想好了，我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淑珍，你别给我绕弯子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你急死我了。
0: 你还记得我们毕业实习去过的地方吗？
1: 毕业实习？哦，你是说商南？
0: 对，就是商南。
1: 不行，哎，那绝对不行，你去哪儿都行，就是商南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哎呀，淑珍，商南实在太穷了，那地方生活都成问题，你受不了的。哎，你知道同学们都怎么说吗？说是进了商洛山，两眼泪不干；要出商洛山，难似上青天呐。哎呀，你听话，你还是服从分配吧，去罗贯台，好不好？
0: 我已经决定了，就去商南。我知道那里穷，但是我们不去，他们还要继续穷下去。你难道忘了刘大娘对我们的救命之恩了吗？我不忍心大爷大娘他们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我要去用我学的知识帮助他们摆脱那种贫困的日子。
1: 哎呀，这救命之恩我哪会忘呢？但是淑珍，你这是人生中的大事儿啊。
0: 用才，你知道我的脾气，你就别劝我了。
1: 哎，你
0: 我要去找老师改分配，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1: 淑珍，这我……哎，淑珍，你别走啊，你再考虑考虑吧，你等等我。
2: 请进。淑珍呐。
0: 老师好，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
2: 哎呦，不晚不晚。淑珍，恭喜你啊，这次毕业分配工作可分到了个好地方，同学们可都眼红你呢。
0: 谢谢老师。我来找您是想说说毕业分配的事儿。
2: 怎么这么好的地方还不满意呀？
0: 哎呦，不是，老师，您能不能跟负责分配的部门说一下，我想去商南。
2: 去商南？
0: 嗯，
2: 这我没听错吧？一些分到那里的同学托关系都不想去，你咋想的？
0: 老师，他们不去，我去。
2: 淑珍，你先冷静一下，老师知道你的脾气。
0: 老师，您就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2: 既然你决定了，那我跟上面说一下，别的地方不敢保证，但是去商南应该没问题的。可是你想清楚了吗？还有，你跟永才商量好了吗？
0: 老师，我想清楚了，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谢谢老师。
1: 等一下。
2: 哎，永才，你怎么来了？
1: 老师，我也要去商南。
3: 你
1: 老师，淑珍，我想清楚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此生此世天涯海角我都随你去，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一起闯。
0: 永才，
1: 淑珍。
2: 好吧，既然你们执意要去，那老师也只能祝福你们了，希望你们用所学的知识让那里的荒山秃岭重新变绿，让那里的群众早日摆脱贫困。老师啊，以你们为傲。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我们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4: 就这样，经过上级的批准，我和焦永才搭乘着拖拉机，经蓝关，穿秦岭，过五关， 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上。

0: 整整颠簸了两天半，才终于走进了地处大秦岭东南路的商南县。没想到这一待就是60个春秋。
1: 淑珍，林业站到了，你先进去报道，我去农林局报道，晚点过来找你。
2: 好，你去吧。
1: 哎，那我走了。
2: 哎，等一下。
1: 啊，咋了？
2: 永才，谢谢你愿意陪我来这里。
1: 嗨，又说那话，我是志愿过来的，你可别有心理负担啊。
2: 嗯，我们一起加油。
1: 好。

0: 你好，同志，请问，
1: 你是西北农学院的高材生？
0: 啊，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我叫张淑珍。
1: 哎呀，太好了，你可算来了，张淑珍同志。我呀叫王大毛。啊，对了，快跟我去见见站长。
0: 好，
2: 请进。
1: 站长，您看谁来了？
0: 站长好。张淑珍前来林业站报道。
3: 哟，小张啊，哎呀呀，快请坐，快请坐。哎，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呀。刚接到上面通知的那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呢。农学院的高材生，竟然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呀！啊，
1: 就是
0: 站长，您快别这么说了。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就来过这儿一次，当时您忙，是其他同志接待的我，他们对我很热情，我对商南也很有感情。
3: 哦，哎，好好好啊。哎，大毛，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哎，快去跟小张倒茶呀。
1: 好嘞。哎，
0: 站长您太客气了，我喝水就行。
3: 哎，咱们商南这地方穷啊，又不产茶，这点茶叶还是朋友送的。哎，你可别嫌弃啊。
1: 站长，站长，您的茶叶喝完了呀，还有没？
3: 你再看看咋喝这么快。哎，是不是你小子偷着喝来的？
1: 哎，我
3: 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哎，快去倒杯水来。
1: 好好好好。哎，张淑珍同志请喝水
0: 啊。谢谢。
3: 咱们光顾着谝了啊，还没正式介绍呢。你以后啊就别叫我站长了，叫我老刘就行啊。他叫王大毛，你叫他大毛就可以。
1: 嗯，叫我大毛就行。
3: 嗯，咱们这个站呢总共五个人，还有三个被抽去搞社教了。哎，这不大毛这马上也要被调到县中心工作。我呀岁数大了，腿脚又不方便。
0: 啊，站长，有什么工作您就安排吧。
3: 哎，这本来你第一天来啊不想谈工作，只想给你接风洗尘的。可是这时间紧任务重。哎，我也没办法。
0: 啊，没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好，哎，那我可就说了啊。
0: 嗯，
3: 咱们呢每年都有一次林业普查工作，就是到深山老林里头去普查林业资源。你看你这第一次来，本来
0: 林业普查我知道，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哎，你可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哎呦，站长您真会开玩笑。
3: 哎，说了以后叫我老刘就行，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吧。你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快回去休息吧。哎，房子都给你收拾好了。哎，大毛，
1: 哎
3: 哎，快带小张去房间休息。
1: 好嘞，站长。那小张同志你跟我来吧。
0: 好的，站长。哦，老刘，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3: 好好好，快去吧。哎，有什么需要啊随时来找我啊。
0: 好的，谢谢老刘。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一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 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奚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孑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